0: 上它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说，很多人家在国外2000年之前就已经全体都在普及在免疫的这样的一些疫苗产品，在中国可能也就是这一两年才刚上市，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国际的差异很大。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细菌疫苗这个领域基本上依赖于非常传统，就是一个提纯，就把什么病原菌拿过来，然后发酵一下，提纯一下，然后来做产品。就现在几乎所有的上市的这些卖得好，一年卖70亿美金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这么做出来的啊。所以过去30年就没有什么新的品种上市，所以我们发现说，那这一块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壁垒也很高。我们去做，可能别人就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去跟上我们，而且现在也确实是一个非常迫切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拿合成生物学去做这个细菌疫苗，我们就希望说大家不要用这种这么上个世纪80年代这样的一些方法在进
1: 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节作用。针对于这个问题，结合我们的 AI 的能力，我们开发了我们的AI 驱动的变革小分子开发平台叫 AlloStar。 那它分模块的去分别解决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AlloWaves， 就是左边这个蛋白相关的模块。那我们基于我们一个独有的数据库叫 AlloMatrix， 去开发了专门用于变构蛋白模拟的这样一个立场 APSF。它能够去有效的去通过模拟这个蛋白的动态，让原先隐藏的这样一些变构的位点能够在模拟的过程当中打开，让我们去发现这样一些潜在的一些位点。那还有就是我们的 AlloDeep 和 AlloTangle 这两种分别是静态的和动态的变构效应的这样一个识别的AI 的模型。那它可以让我们去找到潜在变构
2: 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4: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

0: 去享受到这场赛事的氛围中。
1: 嗯。
0: 那么在环廊部分呢，其实我们还有比较多的互动体验空间，包括我们展陈了2011年到2025年所有DOTA 战队的这个服装，那么也可以让他们观众在体验的过程中，能够跟随这些战队的服装，能够了解到整个 TI 的一个历史进程。
2: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电竞赛事它完全是有着非常强烈 Z 世代的原生的数字体育赛事哈，所以它不光光是一个体育场馆，可能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潮流文化的聚集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具体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0: 我以 DOTA 2的国际邀请赛举例，我们在这次有一个比较创新的亮点，就是在比赛过程期间，我们去打造了一个冬体 TI 的新皮肤，就是我们冬体的这个造型，它其实很像一个王冠，所以我们有海上王冠的一个美誉。结合冬体，它有一片非常漂亮的湖面，那么我们整体在这个场。
1: 研发这种主导名片给打造成不只是在线上的这种赛事，甚至可能把传统文旅的消费串通在一起。
3: 从20年前的产业学徒到移动游戏领跑全球的跨越，中国游戏产业正迎来一场深刻的蜕变。如今，我国国内游戏市场年实际销售收入已突破3500亿元，用户规模超6.8亿人，正全面迈入高质量原创精品时代。从原神到黑神话悟空，融入深厚中华文化底蕴与顶级视觉工业水准的现象级大作席卷全球，不仅刷新着国际玩家的认知，更让《西游记》等中国文化 IP 在海外掀起热潮。伴随着上海游戏互十条等政策的落地护航，一条自主创新的产业新赛道正加速拓宽。
2: 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您一些专业问题啊，在 GJAC 这样的平台的视角来看的话，目前原创游戏研发它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本土化的原创游戏，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怎么样让我们本土化的游戏可以更好玩，然后更好看，然后更有创意，更有创新。其实，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整个国内这种游戏产业更多是在服务一些外资品牌。当然，那时候有一些本土化的小游戏或者是游戏也开始也在萌芽状态，但实际上真正飞跃应该是在手机，就是 MOBA 游戏这个时代。我们在手游上面应该现在全世界绝对是 Number One 的这个地位啊，但是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成长速度太快了，导致的我觉得其实好多游戏这样开发的一个公司，他们的重点放在的比如说。

0: 中证指数公司、上交所的指数公司都在我们上海，而且就在我们浦东啊。那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第二个，全球持有，全球持有最重要的是解决什么？底层资产问题。这个底层资产如果是不断的在创造价值，中长期走了一个慢牛走势，你都不用吸引人家挤破头想要进来。所以核心是解决底层资产。但大家一说底层资产，第一反应就是权益，其实不是的，底层资产有很多啊，固定收益始终是大头啊 ，REITs 资产有很多很多这些东西，这是我们真正要坐牢做扎实的，而且这比的真不是数量，很多时候是一个质量的问题。第三个方向，全球管理，这里重点谈的是风险管理。如果你不给海外的投资者足够好的风险管理工具，人家是拿不住的。啊，那你一旦有海外波动风险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尽快把头寸做一个下降，啊，但如果你提供了足够的对冲工具，并且能够比较方便的去进行交易，那持有就可以变得更加的体验好，就可以更加的长久期。那么
1: 风险管理的四大核心能力的建设，在债券业务方面，我们要积极参与债券市场的做事，提升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积极参与债券回购、债券借贷、标债远期，打通完整的交易链条，来解决风险对冲的问题。在利率方面，要进一步丰富风险对冲工具，例如增加 RIC 的交易期限，推动国债期货机构的扩容，另外还可以推出国债期货期权等一些期权类的避险产品。在汇率方面，要增加 CCS 外汇掉期的长期限的交易品种的活跃度，同时我们要积极拥抱 AI， 全面提升数字化在 FICC 交易中的应用，加快建设智能交易、智能投研、智能定价、智能代客、智能风控体系，打造 FICC 领域的数字引擎，
2: 更加的多元主体的参与，形成更加多元、更加长期、更加耐心的科技金融供给，可能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三个关键词是生态，我们觉得还是要形成国际化的开放协同的生态。那么第一点呢，还是发展离岸金融与跨境资产管理。那么第二点呢，还是支持外资资管机构在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点，我们认为是从大资管走向大金融、大生态，五个中心协同联动啊，包括这次我们浦东新区十五期间的这个提出打造的五大功能中心，他们之间呢是有一些非常内在的业务上的直接的联系。大资管一定是要在大金融和大生态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最后呢，很重要的一个点，一个关键词就是影响力啊，这也是我想我们上海资产管理协会能够去做啊，能够去
3: 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承接人民币资产的全球的配置的功能，
1: 交易回购啊，债券借贷、风险对冲，把整
2: 中心建设的非常优质的资源，把这个方向联动起来啊，在这个数字金融、在资管科技这个领域啊，去把它联动好啊，发展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量。
0: 除掉在岸离岸协同，我们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金融中心如何其他中心之间做好一个协同啊，所以我们来听听我们智库怎么看这个问题。
3: 这个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的，因为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大家越来越知道每一个中心到最后不能单打独斗，我们必须要放在整体来考虑，一盘棋考虑。就未来我们在设 KPI 的时候，是要看它的全球配置的这个功能如何在几个中心里面我们把它能够串联起来，而不是分别给它做 KPI。 比如说第一个定价权的问题，话语权最核心的是定价权的问题。我们上海有上海价格，上海金、上海油，还有一个这个

0: 年啊，就是二六年10月28号就会发布我们服装行业啊巨神智能机器人。那这个产品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其实在很多的能力上面就已经在学习人了啊，它可以像人一样去操作一些我们的缝制设备，然后去实现某一些工序的替代人的一些作业啊，是这样的一个产品。未来的话，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一些产品的规划，因为本身我们公司就是对服装工厂非常了解，所以说我们会把服装工厂的整个产线都规划起来啊，不光是一台机器人或者一台缝纫机，而是整条产线。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对于工厂来讲，我们就是一个整个是一个交钥匙的工程啊。同时的话，对于巨神智能落地来讲也会更容易一点，因为整个产线是我们设计的，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讲怎么样更容易落地更好上手，这个是我们非常擅长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长远的一个规划。
1: 嗯，我听起来似乎爱图的第一个产品是缝纫机本身的 AI 化，
0: 对，
1: 使得它的使用的效率更高啊，使得普通的工人能够也很快就上手，这是第一代产品。第二代产品本身其实是机器人了，
0: 对
1: 啊，第一代产品是赋能工人，第二代可能就开始要部分代替人了。我听下来似乎是这样，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讲到代替人这个话题啊，现在人形机器人这个热度也非常高，
0: 嗯，
1: 对吧？你看两年的春节晚会都叫机器人上台表演了，
0: 嗯，
1: 跳舞啦，武术了，对吧？然后前段时间北京还搞了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关注度非常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似乎大家已经感觉好像人形机器人已经很近了啊，
0: 嗯，
1: 离我们的产业落地啊，离我们日常生活已经很近很近了啊。
0: 嗯，
1: 但真实情况您判断，因为您是在产业一线嘛，人形机器人在产业界和真实生活场景的落地，
0: 嗯，
1: 你觉得目前进展怎么样？
0: 其实我觉得，因为巨神智能还是一个非常新的产业。其实这几年它确实技术进步非常快啊，但是说实话大部分离产业落地还是比较远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的巨神智能它的整个大脑这一块远远还达不到我们所谓的像人一样这么的智能，应该说还差了非常远啊。那虽然说现在大语言模型非常成熟啊，但它毕竟是文字图片的处理，但真正的你到这个现实世界面对着物理世界的时候，其实机器人现在还没办法做到像人一样啊能感知这个物理世界，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厉害。那我们现在其实做这个巨神智能还是跟我们自身的设备做一些结合的，其实是降低了巨神智能落地的难度的。但现在大部分的巨神智能公司其实它只做巨神智能，只做机器人，它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它让机器人要去适应所有的场景，这个就非常难了。相当于真的是可能我一个产线上一个工人出来，机器人要上去能干活，不对产线做任何的调整和改造，完全让机器人去适应，我觉得这个是落地还是要蛮长的时间的。
1: 所以看起来机器人能翻跟斗，能跳舞，能打武术，但是据说现在连叠个衣服其实都挑战很大。
0: 对
1: 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在生活场景和产线落地碰到的这个挑战。
0: 对，
1: 那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啊，巨神智能要落地，可能刚才您讲到了这个大脑的问题，大脑我们现在的语言大模型，对吧，对于文字啊图像的识别以及生成应该说现在越来越先进了。
0: 是
1: 啊，那现在有一个说法叫物理 AI， 对吧，或者叫世界模型，
0: 嗯，
1: 是这一块是最大障碍呢，还是说我们的一些硬件的东西，比如说灵巧手啊，对吧，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的这个关节啊手啊是非常灵活的，你要巨神智能真正干活，那这些硬件的这些东西也需要能跟得上。那你觉得这两块哪一块目前来看是啊最重要的这个障碍和瓶颈的，你预估大概多少时间能够取得突破？
0: 首先我觉得大脑这一块肯定是现在的机器人落地的一个上限。
1: 上限啊，
0: 对，它是上限
1: 啊。
0: 但是本体就刚才您说的这些硬件其实决定了机器人能不能上线，这是两个维度。我觉得就本体它是一个基础，你没有这个东西，大脑再强那就在电脑里，它干不了活啊。但是这个本体很强，但你大脑不行，那它只能跳跳舞，它可能或者说只能放着看看，它没有办法去干活。所以这两点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在大脑这一块的突破来讲，我个人觉得可能在某些场景下干活我认为是快的，落地是快的，但是
1: 在特定的场景下，
0: 对，在特定场景下是快的，但是要做到现在讲的通用。

0: 具生智能，我觉得起码应该要3到5年吧，
1: 3到5年。
0: 对，起码要3到5年，可能才能看到就是当时 ChatGPT 这样的一个时刻。
1: 啊。

0: 中，
1: 嗯，
0: 啊，就我刚才讲的，通用的这个大脑它没有这么快，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在技术上面，如果有进一步的突破，那可能这个推进速度会更快。
1: 嗯，那听起来啊，这个产业也好，或者说爱图也好，应该说是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总啊，
0: 谢谢
1: 来我们演播室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啊，
0: 谢谢。
2: 感谢二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具身智能真正的机会，可能不在聚光灯之下的舞台，而在那些实实在在的产业场景里面。传统的制造企业切入到具身智能，看似跨界，实则是对自身产业需求的最深刻的回应。用新技术去解决老问题，是最大的创新空间。机器人替代多少工人不是关键，关键是能不能把人的经验沉淀成机器可执行的能力。这条路不会短，但是方向已经清晰。感谢收看本期的价值投研社，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用身份呢，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0: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公案。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实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算力产业当下的热词莫过于超节点。什么是超节点？
3: 把几十数百甚至上千个芯片连接在一个统一的物理空间内。
2: 超节点的技术难点在哪里？落地应用发展到了哪一步？
4: 就一定要解决它的这个散热的问题，
5: 所有的客户可以通过上云来去快速的便捷的获取算力。
2: 本期节目聚焦超节点对 AI 发展的核心价值与战略意义。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算力主题展区里几乎所有算力厂商都将超节点摆在了 C 位。大会上鹏城实验室和全球计算联盟签
5: 差别并不是很大，所以通常来讲我们衡量超节点一个技术能不能真正做到有价值，我认为啊应该是有三个组成部分。
2: 互联协议与交换芯片，把数十数百甚至上千颗 AI 芯片纳入同一个地址空间域，任意芯片可以像访问本地内存一样直接读写域内其他芯片的显存，不需要额外数据搬运。超节点用架构创新打破内存与通信的双重瓶颈，让集群从堆叠算力变成聚合算力，是软硬一体化的系统架构。据行业研究显示， AI 算力每两年可实现约3倍增长，而内存带宽仅增长1.6倍，互联带宽增长约1.4倍。当大模型全面迈入万亿参数时代， MoE 混合专家架构成为训练主流，传统巴卡服务器已无法满足大模型训练和推理的需求。超节点定义与实践白皮书明确，超节点需要满足32卡及以上的 AI 芯片整合规模，域内 AI 芯片到交换芯片，带宽。

0: 每秒不小于400 GB， 交换设备时延需小于500纳秒，并支持内存统一编值。
1: 大家都知道，中科曙光其实一直在这个硬件设备的储备以及底层技术啊、工程实操环节哈、都有很丰富的经验。去年呢，中科曙光也发布了这个万卡集群的超节点。那请您来给介绍一下啊，就是超节点它一般的这个核心架构和要素是怎么构成的？就是在技术方面，它又提升了哪些技术上的一些难点？
2: 首先，它是计算，它有计算，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有这个网络。那么
3: 今天就聊的液冷。啊，整交备板啊，这个集群的架构设计，对吧？网络的架构设计，故障的稳定性、自愈、诊断、发现等等，这光是跟超节点有关的。另外还有一些周边的配套设施，计算、存储、网络、数据、平台，包括现在很火的 agent 的这种管理和服务、容器等等等等。所以它需要一个非常多维度的一个生态去配合，去共同去。作用到这个应用的部署过程中。所以呢，其实对于一些中小企业来讲啊，我觉得我的建议啊，首先先问我们的这个应用到底需不需要超节点。可能通常来讲用一卡或者几卡可能就够了啊，不需要这么多的一个超节点的一个庞然大物，对吧？但如果说确实咱们也确实有一些部署一些 MOE 的这种大参数量的或者万亿级的工业级的这种前沿的大模型的话，我们建议还是直接登录上云。那么云上直接开通，分钟级开通，开箱即用，用完之后就可以及时释放，所以这样的话弹性会做得比较好。
1: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云上交付这条路是可以参考
3: 的？对，因为云上的话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自己构建了，无论是万卡级的、10万卡级的，或者是未来标准化迭代演进到100万卡级的这个思路，我们做了一个算力的整体的池化，把超级点再构成一个标准的一个大集群，那么所有的客户可以登录上云来去快速的便捷的获取算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客户来讲也是一种天然的节省成本。
0: 内存语义和统一内存编制、超低时延、超大带宽共同构成了超节点的三大技术特征。超节点密集涌现的背后是 AI 技术加速迭代带来的算力新需求。尽管超节点已成为行业共识，但从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商用仍面临多重挑战。
1: 我们接下来请教建军总，其实现在AI 算力需求是爆发式的增长的啊，我们也知道中科曙光有这个开箱即用的这样一个超节点的功能哈、或者叫产品，那么就是您来分析一下哈、就接下来在整个这个超节点全链路的发展过程中，您觉得哪些细分会率先跑出来？比如说是算力调度、是网络传输，还具体是什么？
2: 如果这个未来卡一卡的之间的这个信号要求越来越高，比如我们现在讲是说几个 T 的甚至这种大 B 的带宽，那么你这个信号要求很高的时候，有可能你就得用光了，那么光互联也可能是一个方向。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核心的，我认为就在超级点的领域里面，因为它毕竟最核心是这个网络，那么这个网络那它就是用什么样的协议技术产品，那最后你可能包含你是用其他的一些光啊，用铜
4: 符号，就是不在实验室，取决于一种新的社会认同跟自我认同。
5: 从工业时代机器替代体力，到智能时代算法重塑脑力，技术持续重构职业逻辑， AI 时代人的核心价值如何重新定义？
6: 对 AI 的讨论监管应该始终呢留在公共领域。
7: 我们期待的是高危、高复杂性、高稀缺性的工种。
5: AI 浪潮奔涌向前，人本坐标始终为锚。头脑风暴 AI 浪潮下的智能替代与螺旋上升，风暴即将开启。
8: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9: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0: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1: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2: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3: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8: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4: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

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针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是说可能有个将近4倍到5倍的关系，对吧？
1: 嗯。
0: 那就是这是刚才讲的是一个2-3倍，下面有个4-5倍。然后还有一个呢，那电感原来这个非 TLVR 到 TLVR 这个升级的话，可能也会有这个价值量的提升。价值量，比如说我提高1.5倍啊，或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实际值，你把这个3个值一乘，基本上就是它的这个就是这个空间。第二种这个就是测算方法，你像这个就是大家都学过物理公式嘛，P 等于 UI 嘛，就是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嘛。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在3次供电的这个电压，我们假设在0.6伏或者0.8伏这个水平，然后呢，功率，如果说比如说是我们就按1200瓦啊，那1200瓦假设除以0.6伏，就等于2000安培。那2000安培的话呢，这是电流。然后这个电流的话，每颗电感的这个额定电流，它有一个数值，可能40安培啊，35安培，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数值。那你一除，大概就能知道有多少颗电感。然后呢，再考虑一下这个峰值，还有这个冗余，可能再乘一个1.5到2，基本上就能知道它一颗 GPU 对应的大概有多少电感。你再乘一个价值量，那不就基本上这个市场空间就算出来了吗？就是高速增长期啊，就是现在开始明显放量，特别是迭代，现在到了 TLVR 电感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就是大家都在就是说拉货放量啊，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主要做芯片电感都在中国，啊，就是海外是很少的啊。都做 TLVR 电感的话呢，大家各自的良率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因为你有没有这个定制化的工艺来做这个东西，都是要创新啊。反正就是说，为什么难呢？就是比的就是你公司有没有这能力来做这事儿，从材料，到这个器件，甚至你要设备，啊，整个工艺都要自己摸索。

0: 我觉得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首先我们需要具备相关的这些技术能力之外，同时我们也是需要更多的一个生态伙伴，或者叫这个生态的伙伴圈层，这个里面就包括了我们的这个资金端、金融端，因为很多时候技术和市场它还不够，它需要有一个金融的这样的一个加持，所以我们所说的三角，技术、市场和资金或者金融，有了这些金融的这个加持之后，很多一些原来没有能想到的一些这个技术方案就有可能落地。但反过来，为什么金融或者资金端愿意来参与到我们说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那也是因为我们在技术侧消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端对于很多过往的一些技术不成熟啊、产品不成熟的一些担忧。我想这个恰恰也是我们中国新能源企业的一个机会，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国的新能源企业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其中的就我们说系统里面的一个环节或者一个部件
1: 优势。对，
2: 好，那我们知道新型的这种电力系统，它的落地场景涵盖大基地储能啊、电网侧储能、工商业智慧储能等等，那这个固体几种这个落地场景当中啊，您觉得哪些场景是最先可以实现这种规模化的替代的？
1: 原来我们是从汽车角度去考虑，但是现在看来，像具身智能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像某一家头部的具身智能企业，它年产能已经到10000台。那么对我们来说，当然机器人的用电池的量比车要少，但是如果到10000台，其实也比较可观。所以我们从，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对于成本的敏感度没有那么高。现在因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比较卷，所以价格包括动力电池价格下降非常快，但是对于具身智能的这个应用来看，他们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接受度甚至达到10倍。所以对我们来说，在产业的早期，在规模没有上升那么快的情况下，这个场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现实的一个场景。所以像具身智能也好像低空经济，还有刚才说的像煤矿啊，或者是其他矿山，他们对安全性的要求高，但是对于成本的敏感度低，这种场景对我们来说就非常适合。对。
2: 那您觉得就是对于固态电池，它对于新型的电力系统来说，是如何兼顾既安全又零碳这样的两个诉求的呢？
1: 安全性就是它本质的安全，就是说它其实在高温下的这个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同时它对于这个就热蔓延，也就是说它自己自燃的一种风险也比较低。那么解决了就是我们说从电池管理的角度来说，它是对于液态电池当时要求非常高，所以基本上当时液态电池布置的温度传感器的数量是非常多的。那么对于
0: 这两个问题，其实一直是我们这个能源行业一直想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所以呢，我们也如我刚刚所说，我们其实在中国的一些区域，我们也在做一些实践。举个例子，我们在刚刚提到的在中国内蒙，在赤峰我们在前年吧，2023年已经建成了目前中国最大规模的100%独立的一个新型电力系统。怎么理解呢？那就是我们利用周边的差不多200万千瓦左右的风电和光伏，给它进行可再生能源的供给，形成一个当然还要加上储能，形成一个我们叫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供电的一个基础。那同时，我们还有结合我们的刚刚提到的，气象大模型能源大模型，以及我们说的这个物理人工智能的一体化的调控的系统，我们真正的能把所产生的绿色的电力和我们的这个绿色的算力进行有机的去进行整合跟协同。当然我还要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赤峰还有我们的绿色氢氨的一个生产制造，所以它的这个实践的场景是非常的复杂，既有绿色的电力，又有绿色的算力，还有绿色的分子。所以这三方怎么样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去进行调控，其实是我们在过去3年里面一直在，我们明显感受到各个地方政府已经明显感受到这个碳排双碳和这个控碳的一个压力。 那你想，在一个地方政府

园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因为很多园区其实都是政府的，政府主导的园区，政府它有这个绿色 GDP 发展的诉求，同时现在又有比较明确的这个双碳的考核评价的压力，再者它也有产业发展绿色招引的一些需求，所以怎么样把园区打造成零碳园区，这个其实是很多地方政府现在着手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其实去年也看到25年的这个下半年，国家推出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零碳园区的打造的计划，第一批大概有52个园区，第一批。那远景我们也很有幸参与了其中大概10余个园区的这个零碳园区的打造，所以我想零碳园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其实就是去为零碳园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它能够帮助这个园区一方面能够去实现这个绿电比例的提升，降低这个碳排的总量跟强度，啊，这个可以跟我们说地方政府考核的这些要求去挂钩。那另一方面，其实你的绿色竞争力做出来之后，其实能更好的吸引更多的一些企业能够入驻到园区，或者帮助在这个园区里面的存量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啊，因为大量的企业现在也是面临出口，啊，或者在国内也是被这个碳市场进行管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在。所以我们说针对园区去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啊，这个我相信是未来几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趋势，也是个机遇。那当然除了这个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这样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贺英，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倪莹，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陆三江，中银证券零售业务管理部总经理李慧玲，国信证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波。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以践行投资者为本理念，引导资本市场理性投资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今天借此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三点看法。第一个呢，是深刻认识投资者保护工作的重要的一个意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和批示，为我们做好投资者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行动的方向。2023年，我们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2024年新国九条也强调，必须始终践行金融为民的理念，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加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2025年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总体思路。我们认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

一个效果量化难以直接体现的问题。那从行业的角度看呢，也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别成熟的ROI 的评估体系。我们怎么去通过行业的集体推动，科学的衡量投教的价值。

0: 最后啊，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风险前置教育做得好不好呢？不在于我们到底说了多少，而在于投资者在做每一次投资决策的时候呢，他能不能想起我们这些陪伴性的声音啊？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对。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发挥专业的力量吧，引导投资者来敬畏市场，理性决策。
1: 感谢。那么其实刚才咱们倪总的发言让大家看到，咱们的投资者教育的工作实际上早就

0: 括现在整机的这种部署的这种难度，然后包括现在有一些伦理方面的一些国家政策的一些要求。所以说后期我是觉得首先率先可能会在一些非强 ROI 的一些工业的场景和一些我们比如说城市服务的一些户外的一些小区的一些场景，让这种封闭半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些环境里边，让机器人率先的能在里边应用，然后能快速的去在这种真实环境里边，也同时呢去闭环掉整个数据，然后让这种模型初步的这种模型能力有一个形成一定的生产力，这样的话呢就能快速的一些落地，未来呢再逐渐的积累数据积累，包括本体能力提升，质量的一些可靠，在这样的过程中呢去快速的去在家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细粒度的场景里边去落地，我觉得会一步一步来，应该是由简入难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
1: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最简单的可能就是工业场景替代人类去做一些比较危险的场景的人不适合去做啊，或者说风险比较大，
0: 对，
1: 让他去做，那么他不需要人形吧，工业场景不需要人形的吧？
0: 对，有的地方因为有一些场景里边它是不需要，可能是轮臂的，或者是只有上身的一些作业能力的也可以，我们就是这个就取决于到底是场景的一些需求了。比如说我们调研过有一些场景里它确实它需要一些很人类所在的那个区域，它需要那种狭窄的一些通道啊，包括需要上那种环形的楼梯啊，然后还有一些区域呢是有一些大型的装备过不去的，所以那些有一些场景都是为人而服务的，像那样的一些场景的需求是需要像类似跟人形比较相似的。然后有一些像工业大规模的场景里边效率更高 ROI 更算得更好的，就是那种半身的也能去解决一定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在目前在像海尔海信康佳等等这些企业，我们也在部署我们现在的一些数据的采集，还有机器人的应用，在这里边呢，我们
2: 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3: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
4: 产业竞争新优势。好，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两位嘉宾，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朱学燕，朱所长您好。还有呢，我们邀请到了上海国投福腾资本合伙人樊俊，樊总您好。同时呢，我们还有两位线上嘉宾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科创管理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以及申万宏源财富管理研究部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欢迎两位。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内容。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的规划，其中提到呢，到2030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增加值达到2.1万亿元，工业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总产值占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0%以上，三大先导产业的制造业年均增速达到10%以上。
5: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在上海市现代化产业体系总体框架下，重点提升三大先导产业战略引领力，壮大新兴支柱产业12个细分赛道，前瞻布局面向未来的10个前沿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8类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在三大先导产业领域，规划明确到2030年其制造业年均增速要超过10%，集成电路产业将重点发展高端芯片和人工智能赋能设计、先进封装、新型器件和新架构芯片。生物医药产业将重点发展高临床价值创新药、智能化高端医疗器械、高端医药研发和医疗服务。人工智能产业将重点发展大模型和智能体、科学智能、具身智能、智算产业体系。除了三大先导产业，规划还圈定了12个新兴支柱产业细分赛道，分别是新型智能终端、区块链、工业软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民用航空、商业航天和卫星互联网、低空经济、船舶海工、新型储能及能源装备、高端科学仪器、先进材料。其中针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规划提出要建设自动驾驶高级别引领区，在无人驾驶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智慧物流等场景规模化应用自动驾驶。
4: 让我马上连线到的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管理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邵先生您好。
6: 十五期。

今天的话呢，上海的整个战略角色将进一步得到提升，从科创的策源地到长三角科创的协同中枢。那这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的话呢，有大量的国家战略力量的一个承载和部署；再后呢，有大量的国家实验室和重点实验室，它将起到一个科创的总平台和总链长的地位。第二的话呢，上海有良好的产业集群，特别是占星产业，这个呢为未来的产能释放和产业应用场景的话呢，提供了更多的空间。第三呢，上海通过浦江创新论坛等机制，它也是全球科创开放合作的一个中枢，通过这种机制的话呢，能够形成全球科创的共同体。在这种定位下的话呢，上海跟周边城市的协同的话呢，应该进一步的提升到从产业的分工、产业的转移到价值链的深度分工和再造。那么上海的话呢？

0: 等等。那这只是基础研究的，我们觉得整个的制度改革的它的底层或者它的方向的问题。当然整体上的改革还包括整个未来产业的这个大的体系它怎么改。我们之前提出过，就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四位一体啊，整个上海市的这么一个考虑，项目经理团队的组责，我们的责权力怎么样更高水平的匹配，
1: 嗯，
0: 啊，人很重要，包括我们的未来产业基金怎么样真正赋能于这些高不确定性又是高价值的事情，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整个的重点的产业赛道里头究竟要做哪些事情，这些任务如何生成，这些清单如何实现，这也是需要制度支持的。以及我们说的第四个，就是我们的产业集聚区，它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集聚，我们希望它是化学的生态意义上的集聚，能够真正释放新的能量的这样的集聚区又怎么构建，这都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支持，需要有很多实质性的改革推动。
1: 所以从组织架构包括这个人才整个体系产业集聚区的一些方面都需要更好的一些制度去来约束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从投资的角度来聊聊，来请教一下这个樊总啊。我们说到这个未来产业，我们知道未来产业是具备这个长周期包括高研发高不确定性这样的一些特点，也非常考验这个资本的耐心和专业度了。那么从一线的投资视角来看，目前上海未来产业项目的整个的落地最核心的这个卡点是在技术的成熟度、应用场景，还是说产业链配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大家非常的明确，上海有国内最头部的几所高校，有非常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现在新型的我们说创业加研发一体化的一些新型学院，其实0到1的这一端完全是有富余啊，不紧缺的。那同时呢，上海又有很大的长三角的腹地，有很好的经济的体量以及长三角的大型的这个应用场景，所以我们说的10到10000这个环境也是完全不缺的。
1: 嗯，
2: 那么
3: 去了像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地空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打造。

0: 技术本身对它的成熟度的考验，还有就是它的市场端的。
1: 讲，我觉得可能会有四点变化吧。首先，它的估值锚是从以前的市盈率到目前的研发强度、专利的质量、技术的转化率还有市场占有率。上市呢，从一个盈利的门槛转变到了一个多套无盈利的标准，资金呢也是从白马往硬科技、投早、投小、投硬这个方向转变。风险定价呢也是从单一的 PE 到按照技术路线、产业发展的阶段来分层。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所谓的科特估的估值方法。
2: 当下的资本市场对于上海硬核科创产业的热度是否贴合产业真实的发展节奏？蒋一凡你怎么看？
1: 市场的贴合度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上海科创板的企业一共有95家，全国排第二，但是首发的募资2376亿元，总市值大约是在3万亿左右，这两项在全国都是排第一的。2025年科创领域的股权投资呢，一共有1346亿元，连续排在全国首位。科创成长层未盈利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它的营收同比增长18%，亏损呢是收窄了18%。研发强度中位数大概在51%左右，但是呢，从估值角度来讲，可能稍微有点透支吧。因为今年4到6月，科创板这个是有一波大行情，普遍上涨50%，前5%的。

0: 指数宽基指数是明显的分化，那么在四季度整个基本面又会对这种指数之间的分化造成怎样的影响，尤其是以 AI 硬科技为代表的三季报的这个验证又会对指数的分化造成怎样的不同的影响，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1: 好的，那个大势观点、四季度的观点，我跟吴兆英老师是大同小异啊。那我想补充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好四季度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还是结构性的牛熊分化。那已经过了，今年已经过了三个季度的，我们也看明白了，就今年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牛或者熊，就是一个结构牛、结构熊。而且这个结构牛、结构熊说起来容易，实际上蛮残酷的。我们知道营业部的一线调研来说，很多投资者今年没有抓住热点，或者说在这个科技热点高位的时候进去，那到现在可能还是这个浮亏的程度可能比坚守蓝筹的还要多啊。而且从这个全市场数据你也报过，这个你说这些宽基都分化，更何况我们更看重的是全市场的这个个股涨幅的中位数负的11点以上啊。那当然这个数据已经比年中就是6月30号为分界岭好了，已经改善一些了。因为在6月30号，我想大家抓住科技的觉得这个牛市应该是感受很好的，对吧？那个时候6月30号的涨幅中位数是负的15%以上，现在是负的11到12%左右，也就是说已经有所改善了。所以这个格局我想大家

当然，现在目前看起来，今年是从2024年到现在是能不能收第三根阳线，也是值得商榷啊。那么整体市场而言，我们除了看股市之外，那说到大类资产配置，还包括整个商品，还

0: 新的这个角度转向赋能全球。1978年，家族的创始主席阿兰梅里埃先生就来到了北京，当时与我们中科院进行了很多的交流。1998年，生物梅里埃正式进入中国大陆，那么逐渐把在上海的这个职能转化成大中华区的这样中心的一个职能。
1: 逐渐的发力，我们有超过50%的业务实际上是来自于新能源汽车。我们从最早的仅仅做本地化的这个应用开发，现在已经转变成做核心开发和创新工作。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团队开发出来的一套我们叫机械 M 系统，这套系统我们在欧洲，我们在南美，很多客户都对这个产品是非常感兴趣的。接下来5年，我们要第一在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上面做相应的提高，不断的去优化。那第二个，我认为这个中国的本土的这个厂商出海，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在全球化的布局，更好的去协助他们在。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0: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当前科创债正成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工具，从债市科技板落地到科创债 ETF 快速扩容，从民营股权投资机构破冰发行到评级体系创新突破，科创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试点到体系的深刻变革。如何让长期资金精准直达硬科技领域，如何破解创投机构募资难退出难的结构性痛点，当科创债从探索品种走向制度保障，一二级市场如何联动，发行实操中又有哪些经验与挑战，各方力量如何共同推动科创债市场走向高质量发展。
1: 独行者速，众行者远，解决创投机构创投生态圈真正的痛点，提供真正的价值，这件事我们还在坚持和探索当中。
2: 我们觉得科创债的不管是一个一级发行还是说是一个二级需求啊，都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发展空间。
3: 募集资金呢也主要投向了科创基金跟投，目前大部分的资金呢已经完成投放，落地了大上海多家硬科技初创企业。
4: 从经营层面来看呢，科创企业一旦有经营成果的转化，那么它的成长性是非常突出的。
5: 我们的债券 ETF 有3000亿，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超过20%的交易所科创债是通过我们科创债 ETF 来消化的，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上升。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上海科创银行副行长敖宇翔，国泰海通研究所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唐元茂，上海道和长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合伙人财务总监吴杰灿，中诚信国际评级总监王梦莹。
1: 和出资机构的结构上还是加剧了分化，国资背景的创投机构占总数量的30%，但管理着70%的资金。国资的背景的 LP 出资份额、出资金额超过90%，所以国资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级市场绝对的主力，但是市场化的长线供给仍然偏紧，退出端总量也创了新高了，不管是退出的总金额还是单体的案件的数量都创了一个新高，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整个退出路径仍然单一，80%以上的退出依靠的是 IPO 或者是触发回购条款，所以两者相结合，创投机构的募资难、退出难这样的结构性痛点依然存在，所以债市的长期资金会不会是解决破解这一难题的一个钥匙？去年5月份，在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支持下，债市的科创板落地，短短一年时间，有12家民营的股权投资机构合计发行了31.2亿的科创债，而且我们观察到发行结构呈多样化，增信方式成多。
2: 我代表道和长期投资

0: 特创债的票面利率是 2.2， 这个成本呢，在整个民营股权投资机构的融资成本中呢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同时呢，上海对股权投资特创债还出台了配套的贴息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呢按1%进行减免，最高500万给予贴息，连续呢能贴息整个债券期限的一半。从期限匹配的角度看，我们首期是5年，与科创周期呢基本匹配，也避免了我们短钱长投的一个流动性错配风险。2025年的5月，科创板政策落地后呢，科创债的发行流程有了显著的优化，最大的亮点呢是绿色通道机制。交易商协会为科创债注册发行评级开通了即评即报的一个通道，首次的反馈呢说减到了5个工作日，后续的反馈呢仅需2个工作日。具体到我们的实操，可以分为6步。第一步呢是前期的论证与内部的决策，结合我们自己的战略和我们的资金需求，确定了我们的发行计划。第二步呢是中介的选聘和方案的设计，选择主承销商，围绕科创产品加征信模式的核心思路设计发行方案。第三步呢是注册申报，提交交易商协会注册，获得注册后呢获得发行额度，
1: 定义成一个优质的中等久期的高等级信用债的这么一个贝塔投资工具。那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优质的品种，那么第二个就是一个政策的支持，那么第三个是这个交易上的一个便捷性和纳入质押的这个便捷性，使得我们的原本流动性比较差的这么一个信用债变成流动性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品种，从而实现它的价格上涨。那目前我们一共是发行了24只债券 ETF， 目前整个的存量是3000亿。什么概念呢？我们目前的这个上交所的科创债的存量是1.6万亿，我们的债券 ETF 有3000亿，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超过20%的交易所的科创债是通过我们的科创债 ETF 来消化的，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上升。那以我们的这个债券 ETF 跟踪的这个主要的指数上证3A 科创债的这么一个指数为例，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排除可转债和可交债的，所有投资都是纯债。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纳入指数的这个资产它都是3A 评级，银行评级是在2A+。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指数是没有单券门槛和这种期限的限制的。我们的这个科创债 ETF 它的这个赚钱效应其实从数据来看是非常非常好的，3.5年的时间整个这个指数是增长了16%以上，年化的收益率是4.5%左右。这个数据呢，而且它的回撤其实并不大。我们的这个债券 ETF 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科创债 ETF 为什么能够如此的成功，能够起到这么好的效果。第一是我们的费率低，我们的费率是20个 BP， 相比场外的这个主动基金是40个 BP， 这个便宜一半。第二，交易半径门槛低，我们在交易所交易。那第三个是可质押，那么另外持仓是很透明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信用风险很低。
2: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科创债融资实务要点、科创债一二级联动投融生态，对话将由敖宇翔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科创债功能定位、科创属性认定、市场结构趋势、发行实操优化、ETF 产品创新等核心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我先问问唐总啊，就是科创债的这个后续啊，这个发行的节奏其实大家都很关心，这一点你能不能帮我们着重的再介绍一下？
4: 我们觉得主要是分两块啊，一块是这个一个长周期来看，接下来的科创债发行的这么一个量应该是还会再持续的一个上行，因为现在很明确的一点就是说，传统的一些信用债的发行，特别是一些涉及这种公益的平台类的债券的一个发行。

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

好的产业基础，所以2018年 ，AB 集团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全球最先进的超级工厂。去年我们投了全自动的干式喷。

0: 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1: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2: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3: 我觉得是跟我的心跳共振了，整个人出现了一股热血。看着我们的卫星，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它是一个一个部件或者一个一个分析筒，到真正发上天，确实很有成就感的。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

0: 空间结构信息的一种研究设备、
1: 嗯、
0: 现在更新的是一种我们叫冷冻电子显微镜，简称冷冻电镜，可以研究那个更大的蛋白质的复合物。研究蛋白质啊，它的这个仪器设备也各有各的特长、
1: 嗯、
0: 但是、要把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给它组合在一起来形成这样一个大科学专制、
1: 嗯、
0: 打个比方，三甲医院，第一它有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呢它的设备非常的完整。我们这样一个蛋白质设施呢，就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前面的诊断、
1: 嗯、
0: 研究。这就是蛋白质设施整个一个设计方案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思想，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专制。
1: 嗯，
2: 结构生物学就了解蛋白质的结构，比方说解析很多医疗药物研发过程，这些都需要，如果没有自己的那个大装置，那这些研发呢都会落后的。因为设施之前碰到很多朋友，他们说数据要不就是英国 Diamond， 要不就是去日本的 SpringAid， 需要到国外去收数据，然后样品的运输，然后很多都非常不方便。自己设施出来建成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做，这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科学家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国家的结构生物学那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结构生物学的产出依然不到1%，但到2025年，我们的产出是全球的25%，25年25倍。这个呢，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基础设施。
0: 从2015年投入运行以后，我们现在涉及到的产业用户科研院所大概有500多家，然后有10万以上的人次来采用我们的设施来进行研究，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在逐渐生长。这些文章里面有很多都是国际的我们叫做重要的这个期刊，像 Nature、 Science 或者 Cell， 每一年几乎都有蛋白质设施支持的一项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学的十大成果之一，或者是中国生命科学的十大成果之一。饶子和燕社和我们这个上科大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同事联合发表了一篇 SENSE 的文章，研究乙肝的表面抗炎。
1: 嗯，
0: 这个乙肝表面抗炎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蛋白质的复合物。饶子和燕社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个的研究，但是利用蛋白质设施的各种设施设备，最终把这个结构解析出来。这个对未来制造，比方说相关的疫苗啊，做药物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年的诺贝尔奖就是给予了 AlphaFold， 就是蛋白结构预测和蛋白结构设计，基本核心数据全部来自于 Protein Data Bank， 就是 PDB。最早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然后我们国家基本上是

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科学设施是在广州的，就来我们这里学习迄今，能够希望看我们是怎么建设的，怎么管理的。我说我们过去的大科学设施是一种单。

0: 越美好。
1: 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六大 AI 辅助功能，市场热点摸不透，题材机会拿不准，专业解读参考，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筛选没方向，决策凭感觉，热点太多筛不完，高效筛选建议，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 AI 辅助筛选，一句话速选优质股，
3: 已为您筛选完成。
2: 六大智能筛选体系，覆盖短中长线策略。没时间盯盘，怕错过买卖点，异动信号抓不住。智能盯盘，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AI 盯盘全程监控，7x24小时智能盯盘，关键异动及时提醒。持仓没底，怕踩雷，怕错过，总是高买低卖，深度诊断参考建议，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学习机。 AI 诊断多维度参考个股机会与风险，六大维度综合评分，多股同频对比，快速生成诊断参考报告。炒股理论太多，不知从哪学起。
4: 金融市场守住跨境金融安全底线的战略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健全内外联通、风险可控的跨境？
5: 这种的是我怎么往外？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的人民币的中心，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第二个方面，我们原来在讲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时候，更多只是考虑怎么引进资金比较多。这一次行动方案里面很明确，离岸中心服务的对象是走出去企业、一带一路企业和我们认为我们需要支持的国际性的企业，它是向外的。今后来讲，像上海不仅要面对全中国，它还要面对全世界，所以这个是行动方案它不太一样的地方。新在哪里？它又提出了三步走的时间表，到2027年末要初步建立业务规则、风险管理与处置、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到2030年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系，为在岸的改革测试，支持打造人民币全球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到3-5年呢，就要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不断地把成熟的制度变成在岸的制度，然后再探索更新的制度。怎么做呢？之所以要搞离岸，也是因为我们前期在讨论当中，大家都认为如果说直接开放的话，特别是资本向下直接开放的话，可能会带来许多风险，所以才要搞离岸中心，能够把风险隔离一下。所以怎么做，就是隔离式的开放。这一次核心提出来的是物理聚集、主体限定、账户隔离，然后呢是一线开放、二线管住、交易留痕、风险可控。我们现在有大量的中资企业走出去，中国资产在全世界到处都有，怎么来保护他们的安全？那么从金融角度来讲，上海这个离岸中心就要成为他们的后盾，至少在金融资产的安全上面能够起到一个避风港的作用，这也是今后我们这个离岸中心的一个重大任务，或者说在支持走出去企业当中一个重要的职能。这一次的离岸中心建设上面呢，各个智库机构都做了很多研究，大家都去找了许多国际经验，到底应该学香港的模式，还是学新加坡的模式，还是学美国的模式、英国的模式、日本的模式。最后的结论不是说要学哪个方案，而是根据我们中国自身的实际，根据中国现在在整个国际地缘政治博弈过程当中的战略，

我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设计我们的离岸中心的行动方案，而不是简单的借鉴。第三个呢，做什么？这次行动方案呢，它也是按照由易到难，由相对比较安全到相对比较风险高的业务来划分的。重点呢是六个方面的业务，一个是离岸贸易金融服务，

这个像外汇交易中心这样的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啊，深度的啊参与到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的业务啊，这也就啊意味着啊中国的离岸金融的发展啊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啊。这一项这个政策啊，它包含啊三个核心要素啊。第一，从这个参与主体来讲，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以及中信这六家银行的总行直接参与啊。这六家这个商业银行是这个境内啊人民币市场的啊核心的六大做市商。第二个核心要素啊，就是从交易的渠道上。

0: 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搭一句，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1: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2: 收到，谢谢老师。
3: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4: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2: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0: 看起来我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5: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投顾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1: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

0: 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

0: 来考虑的话，我们说带宽都好窄好窄，要脑机接口既弯个电极进去的话，我的意识你的意识，我想了三个月的话，我可能三秒钟啪一下就互相交互出来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做好的话，脑机接口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人工智能肯定是切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毫无疑问。要是脑机接口能干到这个层次的话，成为了我们下一代的界面，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人机交流，把这个脑机接口提高到人机界面、人人界面、人和动物的界面，取代手机，成为接口，成为入口。哇，这个想象空间的话啊，那可以很大。当然第三个的话呢，我也觉得说的这个就比较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脑机接口它还能干其他的什么事情。我认为它会成为以后我们说具身智能的核心，或者它的驱动力。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人形机器人或者一般机器人，它的落地场景到底是什么地方，它能给社会贡献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想它会不会跳舞，注意它的外面物理机械的性能，但是它是缺脑缺心眼。如果我们脑机接口做得好的话，脑机接口通过正常脑，甚至说我以后的话比如瘫痪，我的这意识还在的话，来控制机器人，这个非常重要。它可以突破我们说大脑，你像大脑我不说的就两个拳头这么大，在你的脑袋瓜里面跳不出去这个生物和它的物理这个限制。如果我们有一个高通量高质量的这样脑机接口的话，我们就可以突破这个限制，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我们可以去远程的操纵一个或者是一群机器人，很危险的地方救人。在目前最近几个月整理的这些数据哈，总体上来说，对吧，中国脑机接口炒得很热，但是落后于美国。中国有中国的优势啊，政策医保，世界第一个脑机接口的医保政策下来了，那美国遥遥无期，中国的临床数据很大。如果说即使把人工耳蜗算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生脑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 算到这个脑机接口，和这个中国起码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差别，差了十倍。你要想这个事情，脑机接口怎么搞，这个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我说有两条思路，你要么做极致，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你到底能放多少个电极进去，你到底能把这个通量稳定性能做多好，走这个极致。另外一个的话呢，就要落地，它往往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坐标。这个落地很有意思，你说你可能技术上你可能不是电极数目最多的，可能不是这个性能最好的，但是人家便宜，这也可以落地。脑机接口不只是一个医疗器械，它是驱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引擎，它是扩展我们人类能力的一个战略平台，也是真正有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一个新智能生产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曾梵刚提出，互联网的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到2028年，可能互联网数据就快用尽。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过去三四十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会为人工智能提供源源不断的、不重复的燃料引擎。脑机接口和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
2: 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书，上面说现在人类面临三大难题，第一是物质的构成，第二是生命的奥秘，第三是智能的解码。我想了，我不学物理，所以我不研究这个物质的构成，我自己也不直接学生物，所以我也不研究这个生命的奥秘，但是我对智能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进入了高盛凯、高晓荣老师的实验室，学习这个脑机接口。最早的方向是基于脑电的脑机接口，然后刚才曾院士提到的洪波老师的那个 NEO 系统呢，最早是我们毕设的时候，在2003年。

年的时候开始做的，当时我们是把这个螺丝拧到这个大鼠的颅骨上作为电极来记录的。当然现在经过工程化的以及20年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医疗器械的样子了。但是最初呢，是一些比较粗糙、比较脑洞大开的一些想法开始做的。我们所在这个领域呢，叫做神经工程。刚才曾院士给了我们很大的信息量，上升到很高的高度，给了大家很大的想象空间。那么我就从更加实际一些的方向来讲一讲脑机接口以及脑机接口所在的这个领域，叫做神经工程。在神经工程领域，它的基础和技能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neuroscience 和 neurology， 是神经科学基础以及临床神经科的一些基础。然后呢，在它上面有一个技术叫做 neural recording， 神经记录。另一种基础叫做 neural stimulation， 神经刺激。基于神经科学的基础和 recording and stimulation， 然后我们可以构建各种不同的应用，这个就是应用层面了。在应用层面里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应用，就叫做脑机接口。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神经工程领域里众多的这个应用里边，我们唯独把脑机接口提出来，而且把它放在聚光灯下呢？因为呢，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已经突破了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脑机接口呢，它的潜在的想象空间并不是说只是作为医疗器械。像我这里给大家这个图啊，这就很明确的说了，这个脑机接口呢，它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是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的。那么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把这个大脑细分一下，我们就发现大脑的进化有三个层，其中两个层是主要的。我们不讨论这个脑干和小脑，就是大脑可以划分为最古老的一生皮层。你看这里边就是围绕着这个脑干产生了一层很薄的这个皮层，叫做一生皮层，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大脑的第一层。然后呢，后期有比较发达的这个新皮层，新皮层就是这个白色区域，很厚很大，有褶皱的地方是第二层。中间有一个过渡层叫做中皮层，我们就可以忽略了。如果把一生皮层作为第一层，新皮层作为第二层， AI 刚好是这个脑计划 Brain Initiative 开始以后大家的一个转型，就是神经工程领域都转向去做工具了，做技术了。那么我们国内现在是把 BCI 脑机接口基本上等价于 Neurotechnology，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大类。然后这个领域一共才发展了不到30多年，早期是基础研究，然后美国的 Brain Initiative 在2013年开始以后是研究这个工具和技术，那么现阶段这个领域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然后我们中国就是接过了这个接力棒，我们做的主要是临床研究。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各个的科研单位以及公司都在做临床实验，都在把这个神经电子往临床上去用，往这个人体上去植入。这就是这个领域现阶段的一个特点，临床研究加产业转化。所以我们这个时机赶得非常好。如果你再早5年10年，还是属于应用研究阶段，你要做转化还是比较早的。但现在是恰逢其时，我觉得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脑机接口或者 Neurotech 这个领域特别合适，厚积薄发。这个领域经过了前30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长期的积累呢，到现在呢出现了爆发的态势，爆发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那么神经接口呢 ，neural interface 呢，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东西啊，只要是能够和大脑或者神经系统之间进行这个信号交换的一种物理的媒介，都可以叫做神经接口。但是大家主要看到的是电极，因为电极是
最稳定、最成熟、最适合临床转化的一个技术路径，所以大家。

现在看到说神经接口、神经界面，基本上指的都是电极，但除了电极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向，比如说这个东西是用纳米颗粒放在脑袋里，或者是用光遗传、用一些其他的磁遗传，对神经细胞进行基因的修饰，然后让它对。

0: 给我们可以有赋能的一些点，是不是？嗯，
1: 对，是的，对。
0: 好，我们说从智能体，刚刚您也提到，还有现在的提及到更多的这个多智能体，再到智能体的这个互联网，郑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作为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下来的亲历者，这一路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变化或者说是发展的趋势，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刚刚也解释我们刚才所说，人工智能产业呢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推理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推理时代，智能体的发展呢，也呈现出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说就是单体的这种单智能体的发展。那么智能体呢，可以帮我们去写代码，帮我们订酒店。那么实际上这本质是一个单兵作战的模式。那这个单兵作战呢，对于算力的需求呢，它就要需要单卡的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让这些智能体能够更好更快的来去为用户来创造价值。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多智能体的协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对，这就是现在说的智能体的集群。那么在前不久，我们在深圳龙岗在部署的这样的一个政务智能体的项目当中，其实我们就让我们的这个推理的效率呢，各个有个更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0: 嗯，是啊，我们下午即将发布这三款新的这个方案，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啊。刚刚您也是提到了，现在因为 AI 的普及，这个 token 的使用量、调用量是大幅的增加的啊，而且这就增加了这个token 的这个成本。那么现在包括说之前啊，就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这个豆包他也说开启了这个
1: 收
0: 费
1: 模
0: 式，是。然后呢，三大运营商也是推出了这个
1: token
0: 的套餐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降本增效嘛，还是说是就是节约成本？而且我们云天丽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提出了百亿 token 一分钱哈。我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非常的感兴趣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算力成本可以说是相当之高了，我们是怎么样来做到这个 token 可以达到这个一分钱这样的一些高性能高性价比的这个算力的这种底座是如何来实现的？
1: 对，那个主持人介绍没错，其实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也进入到一个随着 AI 应用的这种需求的爆发，我们现在全面进入到一个 token 时代，或者 token 的经济时代。 token 不仅是我们在推理的一个最小的计算单元，而且它已经是衡量这个经济时代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度量衡的这样的一个单元。对，我
0: 这种自主决策的提升，它可能这种智力的提升要消耗非常多的这个算力成本。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想问到郑总的是，我们这个算力的底座它目前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能力？
1: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 WISC 的很多的这种首秀参展的这些项目当中，有包括智能体的操作系统，有包括像 3D 的这种存储芯片，包括这种光电互联的相关的技术。其实这些多点技术的这种爆发，其实也预示着人工智能呢从一个训练时代全面进入到一个推理时代的这种到来。那么在推理时代，确实我们的算力底座应该怎么建呢？我觉得主要是有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算力呢会从集中式向这种分布式的云边协同去演进。这个刚才在问题当中，其实我们也举了相关的一些案例啊。因为以前的训练呢是一张卡加一张卡，通过万卡集群它堆起来的。但未来在推理时代呢，这个我们的算力呢要沉淀到各个的这种应用场景当中，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布式的云边协同。通过这样的一个云边的协同呢，更好的提升我的这个算力的响应的这样的一些智算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提升我们推理的效率，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呢，我们说算力呢从原有在推动我们 GPNPU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迭代。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是第五代的这样的一个 GPNPU 的这种架构。那它本质上呢是一个高效的 AI 推理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器的这种单元。但是我们也兼容啊我们大模型的一些主流的这种开发的生态。这样呢对我们的用户呢就比较友好，它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完成这种模型的迁移到我们的这些国产的算力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采

用一些静存的技术或存串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这样的话它可以解决，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让我们的这个带宽可能更高，这个延时可能更低，那我们推理的效率可能更高，有效地打破这种内存墙的这样的一个瓶颈和问题，这是我们架构创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独创的一个名字啊，叫算力积木。其实这个理解起来也比较好理解，就是通过新地 chiplet 的这种的技术呢，来完成

认证和注册的这样一些相关的机制，所有智能体在使用之前，它必须要完成身份的注册、身份的认证，要持证上岗。这样的话，就是未来就可以形成在先认证、再授权，然后过程权限的这种监督。那么这一套经验呢，我们现在已经固化到我们相关的这种平台当中。今天下午呢，这个跟信通院的这场论坛呢，我们也是围绕着智能体的这个互信互通来去达成这种协议的倡议。那第三一个呢，其实我们认为就是要在芯片层面，那自主可控的架构呢，是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这样的一环，就是真正意义上自主可控的架构才能构建起我们未来整个智能体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底座。所以说呢，这个比如说云天所构建的这套 GPNPU 的这样一套架构呢，就是从编译器到这个驱动，再到指令集，再到这个软件站呢，就是全链条的这种自主可控。那么从模型的调用、数据的这种进出呢，我们都可以在芯片层进行这种策略的管控。所以相比

0: 哈，它进入到了明显的路线的分化阶段，一部分的企业呢去卷硬件，另外一部分企业则是深耕具身智能的大脑。而行业呢一直都存在着一个核心的争议，就是说硬件决定下限，而具身智能大脑则决定着上限。那到底是堆硬件可以跑出来这种商业价值，还是说咱们具身在具身大脑领域当中才能实现长期的商业价值呢？这是咱们今天将要探讨的话题。而且呢，我们知道现在通用机器人也是被视作第四代智能终端，那什么时候它才可以脱离 demo 阶段，进入到大规模的量产拐点？这也是全行业共同关注的话题。所以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资深的业界人士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话题。一位呢是智平方创始人郭彦东总，您好。
1: 哎，郭老师您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哎，您好。
0: 郭彦东总呢是深耕具身大模型与通用机器人落地一线的啊。另外一位坐在我身边的是敦宏资产余文超总，您好，您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啊。
0: 余文超总呢，他是长期重仓具身赛道哈，也是判断企业价值和产业周期。今天和两位一起来拆解产业路线。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郭彦东总，您好。那我们看到目前其实大量的企业它都扎堆在这个硬件的赛道当中，比如说这减速器啊，这个硬件的结构啊，还有底盘啊，我们看到这种同质化的内卷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从技术的视角来看，您觉得单纯去堆硬件的机器人长期来说为什么很难形成这种技术壁垒？
1: 其实我想一个好的机器人产品一定是要软硬结合的。
0: 是的。
1: 那硬件呢，我觉得给机器人构建了基础和一个好的本体，有了硬件才有好的软件的一个好的载体。
0: 是。
1: 其实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些年，既得益于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其实也得益于手机行业，也得益于汽车行业的发展。电动汽车的发展和手机行业的发展，其实在机器人行业还没有这么火热的时候，已经为机器人行业的整个硬件供应链打造了相应的基础。那同时呢，又有了具身智能这样一个产品形态的牵引，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不管是减速器、电机，包括芯片、显示器、电池、充电技术都在蓬勃的发展。但是就像您说的，一个机器人如果只有硬件的本体，它是不能够去完成真正的生产力型的服务的。机器人要想产生价值，它一定要去产生实际的生产力型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其实是离不开跑在硬件上的软件，或者我们现在用这种大模型的技术来让机器人变得更聪明，去提供服务。所以就像您说的，硬件提供了这样一个好的基础，那同时呢，软件是让这个硬件发挥价值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或者做个比方来说，像给机器人提供这样一个灵魂，让它去能够真正的去提供实际的价值。那同时呢，我也想说，其实一定程度上硬件的演进也给机器人的外延画了一个圈。比如说不管你的软件有多么的聪明，那硬件的负载它就是这个机器人能力的上限。但同时呢，我想说的是，有了软件，机器人才能够听得懂指令，才能在环境当中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才能真的干事儿。这两件事情是深度耦合，没有办法去把它剥离开看的。
0: 所以说好的通用智能机器人必须得是软硬件相结合的哈。
1: 一定是软硬结合的。
0: 是。那另外了哈，知道您是一直在这个深耕在投资的一线，做的成绩也非常的优秀。那我们知道在通用具身智能这个机器人赛道当中，其实资本也是分成了两条不同的路线吧，一个就是去投资关注到的就是量产的这种硬件的赛道，另外一个就是通用模型，关注到这个方向的长期价值。这两个不同的赛道它的估值有什么差异呢？
2: 其实应该这么讲，就硬件和模型其实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团队。但是这样，首先我们还比较蛮同意那个郭博刚刚说的，就是好的公司一般软硬件结合的比较多。但是呢，其实是这样，就是您前面背景有提到，您说这个硬件有内卷啊。
0: 对。
2: 但在我们看来，其实还远没到这个时候。
0: 就卷的还不够是？
2: 对，就是我们分硬的和软的来看啊，就硬的这部分，其实你看从整机厂，比如说特斯拉，也就今年才刚开始量产。然后包括国内头部的像宇树啊，这个其实 去年的出货量也就到5000多台。

0: 那么今年可能会到万台级啊。那么这个也就代表着其实行业它整体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啊，就是然后呢硬件本身就它的其实技术也没完全收敛，因为现在我之前在节目有提过嘛，就大家有不同的技术路径，比如说特斯拉可能走四缸路线啊，那有宇宙可能是这个行星啊，那还有别的厂商可能走什么斜波啊，就每家路线会不太一样。那针对不同路线它其实都有相应的供应链啊，然后那再以硬件来说，比如说现在的一个核心的模块叫那个关键模块，就是在人形机器人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零部件，就这个零部件目前真正做得好的公司国内都不超过五家啊，而且几乎没有家上市公司
1: 啊，
0: 所以其实你就知道这个产业还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然后另外一块软件模型这部分，就是VLA 其实相对还比较成熟，因为它也是不断从这个当时LLM 一路这样迭代过来的。那现在最新的趋势其实像世界模型啊，包括那大家也有所谓物理 AI， 但实际上那个技术路径更加没收敛啊，就现在有好多条技术路径，然后完了呢谁也不知道最后哪一条最终会跑出来啊。那所以就远还没到，就是说当硬件我觉得就还没到内卷的时候，那软件模型这部分其实还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啊。所以投资机构来看两块其实都会投啊，我们硬件和软件其实都是有布局的，
1: 也就是您两手都得抓，两手都得硬才行哈。
0: 是的
1: 这个软硬件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就是行业好像有个共识哈，就是说硬件决定机器人能不能跑，然后呢大脑决定机器人能不能赚钱。请问一下两位对这个共识，对这个话是怎么理解的
0: 啊？我以前在节目其实提到过啊，就我觉得这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我以前在节目中有提到过，现在制约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发展它真正的瓶颈其实是在大脑。
1: 嗯，
0: 对啊，就大脑这部分其实决定了就是目前的一个上限。那我们的目前的硬件的本体和小脑其实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啊，那么至少是已经完成一些落地的应用，在硬件上是没啥问题的。那现在更大的挑战其实还更多是在软件。那比如说当然等会儿这个郭博可能会讲更多的应用场景啊，就我们看到很多真正你要在某个产业行业垂直行业落地的话，其实现在的挑战还蛮大的。那底层的能力还是大脑还不够强大啊，对，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这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好的，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郭彦东总
0: 啊，
1: 那您觉得目前行业是更缺好硬件啊，还是更缺好的这个优秀的智能大脑啊？
2: 其实我在一些场合也分享过这样一个观点，行业最稀缺的这个要素呢，第一个一定是一个好的大脑，因为从这个好的大脑的这个界定呢，什么叫真正好的大脑，或者说什么样的大脑足够好。我想足够好是希望机器人的具身大模型像 DeepSeek 一样好，像 GPT 一样好，或者像语言模型一样能够做到4.0阶段，能够开箱即用的状态。那从全世界全球来看，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具身大模型真正意义上能够做到开箱即用的。
0: 对，
2: 或者换个角度来讲，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具身大模型现在处于2.5阶段。2.5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能够快速的学习一些新任务，它比没有具身大模型学习新任务更快更好，但是它并不能像语言模型一样不做任何的场景化适配就可以发挥价值。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行业最稀缺的一定是大脑，因为原因很简单，还没有应程度很高。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是工业机器人使用比例最高的国家，我们也是工业机器人市场上最大
0: 是很擅长的。那大脑这部分它往往需要 AI 模型能力，还是需要有 AI 这个比较强的这种基因的团队
1: 对，有自己擅长的这个技术。
0: 对，没错。
1: 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郭彦东总啊，智平方我们知道是坚持统一模型、统一硬件的哈，这个一套这个落地场景，这种通用化的路线，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2: 其实刚才您也提到。

0: 一个很核心的要素就是，软件具身大脑需要前期的大量的一个投入。那这样一个投入呢，能够让具身大脑越来越好的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路径，就是机器人能够在真实场景提供真实服务。通过真实场景的真实服务啊，我们既可以得到数据的闭环，也得到商业的闭环。就像文超总刚才提到的一样，就是在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4.0阶段的大脑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商业化，只做模型训练。我们同时还要让机器人在场景里面干活，这个干活其实既给公司带来现金流上的意义，同时也给公司带来数据回流上的意义。
2: 嗯，
0: 其实智平方的机器人在像半导体啊、生物制药、高端制造啊、文商旅啊、包括一些机场，已经有多个场景的真实的应用和数据的回流。那我想特别提到的是，在这些场景干活的机器人，
2: 嗯，
0: 是同款机器人，
2: 哦，
0: 同一个大模型，
2: 嗯，
0: 这个也是智平方跟很多机器人公司非常不同的一点。这样一个同款机器人、同一个大模型在多场景服务呢，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有两个，一个是技术上的，一个是商业上的。
2: 嗯，
0: 在技术上呢，我们获得的数据能够为同一个大模型而服务。什么样的数据对大模型最有利呢？就是多样性的数据对大模型最有利。我们可以把各个不同场景的数据汇聚在一个模型里面。那在商业上呢，我们的收益是可以比较有机会更快地实现规模效应。因为我进到不同场景的机器人，硬件几乎都是一样的，
2: 嗯，
0: 我可能最多把这个末端执行器稍微做一些调整，整个的躯干、整个的机器人的构型、生产都是一条产线、一套供应链，这样也帮助我能够更快地获得一个规模效应。
2: 嗯，好的，也就是说，同样的一款机器人可以适用不同的场景。那我们在前期来看，可能这样投入是挺大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也挺长的。但是可能它一旦产出了一定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效应出来的话，它可能就是这种增长也好是更快的，成本来说是更低的，
0: 是
2: 对吧？好的，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余文超总啊，据判断说未来三年行业会出现一
0: 形态，有了正向的数据闭环，用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大家的感觉也会越来越好，我觉得会是能够帮助技术上一个大台阶的一个前提条件。
2: 嗯，好的，那接着我们再来问一下余文超总哈，就是当这个市场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行业已经从概念阶段走向一个主流产业了，拐点信号有哪些？
1: 首先我还是要纠正一下，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概念赛道，
2: 嗯，
1: 就这本身已经是有一个万亿级的需求在支撑的一个赛道，
2: 嗯，
1: 然后无非只是说什么时候变千亿万亿，
2: 对，或者说行业真正爆发的这种拐点性。

0: 一起重塑世界，中国上海，我们为爱再次相聚，以科技的力量一起创造属于今天的神话。
1: 我是来自百度的人工智能小鹿，
2: 我是小爱同学，小米人工智能助理。

0: 在 AI 算力需求是爆发式的增长的啊。我们也知道中科曙光有这个开箱即用的这样一个超节点的功能哈、啊，或者叫产品。那么就是您来分析一下哈、啊，就接下来在整个这个超节点全链路的发展过程中，您觉得哪些细分会率先跑出来？比如说是算力调度，是网络传输，还具体是什么？
1: 如果这个未来卡与卡的之间的这个信号要求越来越高，比如我们现在讲是说几个 T 的甚至这种大 B 的带宽，那么你这个信号要求很高的时候，有可能你就得用光了，那么光互联也可能是一个方向。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最核心的，我认为就在超节点的领域里面，因为它毕竟最核心是这个网络，那么这个网络那它就是用什么样的协议技术产品，那最后你可能包含你是用其他的一些光啊，用铜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0: 比如说散热啊、液冷啊这些，包括您刚才说的，到底是铜互联啊，还是光模块、光纤传输？在这些环节里边，您觉得现在最缺的，以及未来可能前景最好的是哪一块呢？
1: 比如说您刚才说
2: 的这个计算架构、算子，所以在这个层次呢，生态也存在这种碎片化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从标准的角度，我觉得确实是十分有意义做一些统一的工作，因为相对于从生态统一来说，那个可能是更涉及到不同的技术路线或者不同的利益博弈，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从标准这个角度呢，我觉得可以从大家能达成的一些共识角度来定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技术指标啊，以及一些共识，这样它的好处呢，能跟技术呢同步的演进，整个演进的过程中呢，也是由专家来参与定这个标准，所以两者不会脱节，这样呢也是有助于形成这种未来这种各方的合力，然后咱们形成了最终形成了不同的超级点的集群，包括超级群这些概念，最终能够形成一个合力都用起来。形成更大的算力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啊。
0: 比如说硬件技术的突破，然后行业生态的完善，它这个是没有先后的，它可能是大家绑在一起慢慢往前摸索着走。
2: 所以呢，在后端应用中发现了很多创新的问题，可以回溯到前面的基础研究中去来带动的。你整个从技术啊、标准、生态其实是同步演进，重心是在不断的往上，整体的往上抬的。如果这个生态不断往上抬，但是呢，发现生态呢逐渐趋于分裂，那么可能到一个更高的生态的时候，就会比较难形成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就像咱们今天坐的这个，坐在这个地方，很像那个热带雨林。热带雨林到了上边呢，它连结成了一张网，这样能支撑更多的动物啊和鸟在上面生长。如果大家向上面要再分散开了，那么可能就会造成跟着种群的割裂啊，各自为战，反而就不好了。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FLOPS 半精度。据悉，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

0: 之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科技成果转化被称为死亡之谷，大量前沿发现止步于论文，难以成为真正的产品。但在上海科技大学，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科学家们在解开生命密码的同时，仿佛也解开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密码。从 GPCR 抗体药物到抗精神分裂症新药，从科学家创办公司到与产业龙头深度合作，一批科技创新成果正加速落地生花。这所建校仅十余年的大学做对了什么？作为一家紧邻大科学装置集群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它又如何成为浦东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关键一环？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走进这所大学，一同来解码上海科技大学的生命科学成果转化之道。首先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罗振格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执行所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刘志杰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在短片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学校的两位教授非常生动的创新创业的实践，可以说也代表了两种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一个是科学家创业，一个是和大的这个企业联合攻关哈。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罗校长，您怎么来看待这两种不同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学校为他们做了什么？
1: 我们学校呢，现在这两种转化路径啊，共同的点都基于基础的原创的发现，这个后期转化呢，就要根据这个教授自己来判断他的资源配置能力，比如他跟产业的熟悉度，他融资的能力。因为你要是让大企业来开发呢，他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管线呢、工程化呀，甚至到最后的产品化、市场化，他非常成熟的流程。教授呢，完成前端的工作。还一类呢，就是说教授自己想把这个项目或者靶点或者将来治疗手段，我从头看到尾，这叫全链条。技术方面呢，他是创始人，但是往往配备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形成这么一个团队。这两种模式啊，我们学校没有硬性要求，只要对这个项目推进顺利，科学家自己决定。学校里给了很多支持啊，最后你来判断。
0: 两位教授呢，就是学校 iHuman 研究所的教授哈。那么刘所作为执行所长哈，您觉得研究所对他们的一个创新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
2: 在大学正式成立之前，在2012年的年底的时候，就分别设立了iHuman 研究所和免疫化学研究所，两个所呢分别是聚焦重大疾病相关的靶标蛋白。iHuman 在创建之初呢，就确定了这个G蛋白偶联受体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因为这是一个蓝海，后续还有很大量的工作可做。我们研究所呢，严格的执行学校制定的这个转业转化的政策，为教授呢提供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资源。
1: 我们基因编辑不止在生命学院，我们在物质学院也有。在上科大这个机制，它可以在不同的跨学科的推动一个领域的发展。比如物质学院季全江教授，他这个公司叫转码生物，因为很多基因编辑很难递送到体内，他发展小型编辑器，他们发展的递送到耳朵递送特异的细胞的这种工具。最近他告诉我好几个孩子本来听不到的，现在听到声音了。所以这些东西啊，它是基于自己原创技术、原创靶点的，然后呢很快这个找到适应的疾病，推向这个临床转化。而且他们原创的这个发现是国际上领先的，都是所以才能够推动后继的产业转化。你有知识自主的知识产权，这是
3: 真正的从基础做到创新性的应用转化。这一块呢，实际上一块实际上是真正的就病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和真正的 critical gap， 从病人到基础研究。上科大现在正在筹建上海临床医学中心，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有更多的学校跟医院之间的那个一些合作和一些交流。
0: 是否意味着上科大从这种原创的高地到产业成果转化的这种高产田，形成了自己独套的一种机制？
2: 上科大非常鼓励老师们去申请专利，这个专利呢它是植物发明，所以属于学校，但是老师他们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找到投资人，学校帮他们对接，这个他把专利

0: 大家都在用科技创新，都在谈适老化科技，我们的这个应用的市场，这个需求的规模就在这儿。那么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呢，就是我们是一个有巨大差异的，虽然看上去3亿多人，那么你有巨大的城乡差异，还有呢这个区域之间的差异。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一个适老化科技产品在同样的价格的情况下，可能在不同的地区它的接受度就不一样，它的能够应用的这个场景就不一样。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说中国还是一个社会迅速转变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国家，因为适老化科技它肯定要和服务连在一起，要和社会的支持环境和这样的一种老年友好的这样一个社会的建设这个氛围连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但是老年人呢可能落后于这样一个社会上普遍使用的这样一个比例，它就会形成数字鸿沟。中国呢在这方面，一个是老年人的应用这样的 AI 的比例还偏低，虽然我们自身发展很快，但是和其他的国家相比，特别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它还需要呢一定的时间才能覆盖到这么大量的一个人口。
1: 嗯，您现在看下来，中国的适老化科技产业最大的短板到底是技术不够，还是配套的制度体系跟不上？新加坡是全球老龄化。
2: They have to work with people, and people have to feel comfortable, and they're willing to use it, make them user friendly.
1: 嗯，那老年人对于新技术的这个接受程度啊，包括这个数字鸿沟的。

0: 妈妈是
1: 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五年。那么想首先请三位分别给我们解读，从您的角度来看，十五的新起点，我们生物医药发展的关键词是哪里？来听三位解读。我们先听徐博。
2: 哎，主持人好。
1: 嗯。
2: 哎，我们知道我的关键词在这里面是创新。我们知道过去五年到十年，中国的医药效率和工程化能力呢，其实呢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1: 嗯。
2: 正如您刚才讲的，2025年呢，我们中国对外的那个 BD license out 的额度已经超过1000亿了，
1: 嗯，
2: 而且呢接近了全球的一半，是吧？那就说明呢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创新的话呢得到全球的认可。在这里面呢，大部分的交易呢只是中国新，我们这些产品呢都是在别人验证的靶点基础上呢，我们做得更快、更好、更便宜。
1: 嗯，
2: 但未来我们呢要真正完成的跃迁呢，是怎么从中国新到全球新？对，那就是所有全球新，就是新靶点、新机制，还有第一个创新药 first class， 是吧？那因为跟随者的价值呢，永远是跟着领跑者来定价的，只有原创者才有定价权。
1: 嗯，
2: 那今天您节目的标题是价值重估，那我理解的是呢，重估的基础呢就是原创。
1: 原创，好的，创新。对吧？就是这样。来，我们听听这个卢总
3: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啊，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这个莅临现场。站在我们这个角度，在过往的十年，中国的这个医药行业经历了一个非常实质性的一个变革啊。从这个过往的这个我们叫 fast follow 啊，到现在我们开始看到非常好的在 best in class， 包括像 first in class 的很多的这个创新医药的一些产品。那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无论是创新还是出海还是这个效率，其实也只是六边形战士的其中一步。那

0: 这个生态链刚才那个徐老师在讲的，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嘛，有政策、监管、资本。然后其实在美国的这个市场里面，它其实是分不同的一个阶段的。比如说早期研发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分子做到一个就是候选化合物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那可能如果它的巨大的有商业的这个价值的话，它可能会触发有一些海外或者国内的相关的这些交易。那么再到一个临床阶段，如果是一个已经被临床验证过的机制的这样的一个分子了，它的价值可能会进一步的去提升。所以呢，其实在这个价值实现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一棒一棒去做接力的。所以我们做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那核心的一个逻辑，希望能够解决最终的临床价值，就是患者是不是真的要需要这款药，然后那有了这款药之后，他是不是医生真的敢用，然后最后到终端的市场呢，那是消费者也好，或者是政府医保也好，或者商保也好，是不是可以去愿意去支付这么高昂的这个价格。把这几个因素放在一起呢，那好，我们就可以去做在不同阶段里面的价值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和风险收益比。
1: 嗯、
0: 那比如说像徐老师他们分子是有一个 FXR 这样的一个靶点，也是一个脉冲式的一个 first in class 这样的一个靶点。那我们就是觉得啊、哦、这里它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愿意去用就是风险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去陪他去走这样的一段。那么等比如说到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可能他已经做了到了一个临床的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可能就走向二级市场或资本市场。那资本市场也会有一些投资人，他会接续这个相关的这些继续的一个投入，然后去完成下一步的这个
1: 各种物理的载体。因为张江也有非常多的在我们生物医药研发过程中所需要。

0: 这个速度，
1: 嗯，
0: 对吧？那我个人认为呢，未来张江的话呢，在发展上几个关键的地方，
1: 嗯，
0: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怎么上在政策上更加允许的话呢，来呢更快的分子呢，只要有安全的动物的 GOP 的毒理支撑下，更快的进入临床，是吧？这也是加速这个临床的发展，这第一点。
1: 嗯嗯嗯、
0: 第二点的话呢，比如说在监管科学，我们的评价标准怎么跟紧跟时代的变化，是吧？刚才我讲的监管科学，怎么从监管强国是变成监管强国，是吧？
1: 嗯嗯、
0: 中国在监管的这个准则制定上呢，应该在中国先走一步，成为这个世界一个监管规则的制定者，
1: 我们不是遵跟随者，对，
0: 那就变成制定者，嗯、是吧？那我个人认为主要两点，第三点，刚才两位已经提到了，符合型人才、嗯、对整个生物医药发展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对。
1: 其实，在这样一情况啊，在想听、嗯，您应该刚很了解，比如在整个的这样一个全球的范围之内的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嗯、您提到了张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对。
1: 那么，在整个全球大概，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现在大概有没有什么一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药股也好，或者这样一些科研集聚也好，这个大概集中在哪些？
0: 对，你要扩到全球视野上来看哈、嗯哦，跟张江这样药股能有比较的话，
1: 能有相
0: 关，主要是波士顿，
1: 啊、
0: 或者旧金山，是吧？这两个地方，
1: 啊、
0: 但我觉得张江可以同时放在这个位置上呢，可以跟他们讲是已经同样跟波士顿和这个旧金山硅谷一样的地方、
1: 嗯、
0: 是吧？那中国的张江是非常特殊，但是中国不光有张江，中国还有广州、深圳，还有这个
1: 新的文件已经出来了，
2: 是的
0: 还有是吧？
1: 对吧？
0: 还有成都、重庆，对，还有
1: 话杭州，
0: 是的。
1: 好，我们呢最后来听听这个苏总，刚才我们提到了需要补的、
2: 嗯，
1: 或者您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更高效的协同，可能有从哪个方面？
2: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生物药这个行业跟其他的行业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是特别的发散式的创新。就是您可以看一下整个全球范围之内的这个生物药的这个比较这个销售比较好的这些重磅炸弹药物，它的分子的一个来源，或者是说我们可以看美国和中国的整个的生物药的它的一个申请临床管线分子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其实有超过一半以上是来自于中小的这些生物科技公司，而不是来自于那些大的药企。
1: 嗯，
2: 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度分散的这样的一个散点式创新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上海之所以发展的也特别在全球范围内特别好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上海是一个自由开放、海纳百川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宽松。
3: 欢迎来到直播间，聚焦宏观大局。
4: 人工智能大会的时候，我们发布的，我们叫墨雨，实际上是被上海戏剧学院录取成。全国第一个机器人博士
5: 啊，一上来就博士啊！
4: 啊，对，去年的时候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书记过来给他颁
5: 了。那这是他的亲妹妹摩雅，
4: 对对的，
5: 一上岗就是我们这个大会直播的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助理主持人啊。
4: 对，墨雨是个
5: 级别也很高啊。
4: 对，墨雨是个大帅哥，这是一个美女机器人。
5: 嗯，这个美女机器人，而且还非常的时尚啊。待会儿我来跟这个摩雅对话一下
4: 哈。
5: 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中间这位是搜 APP 的副总裁曾庆林啊，曾总跟大家介绍一下。
6: 啊，大家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第一财经的邀请。我是曾庆林，来自于 SO APP。其实今年我们 SO 在 WAIC 其实也有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现在不仅仅只是一个社交 APP， 而是一家模型和应用一体化的 AI 生态型公司。
5: 那我身边的这位更不得了啊，斜杠青年可以算是这样哈、啊。大家可能看到他都觉得非常面熟啊，他是 B 站
6: 的时候。那我们旁边会有一个叫 AI 狗蛋，它会帮助你去画、去回答一些问题。其实，你知道我们现在比较流行说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吗？
5: 对。
6: 那尤其 E 人可能他就社交牛逼，但是那个 I 人的话呢，他可能就比较腼腆。对，有时候他其实每个人他都很希望能够跟对外去接触、去交流，但是I 人可能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
5: 嗯、
6: 那这个时候在我们平台里面，可能我们就会帮助他回答几个问题。
5: 哦、
7: 就 AI 教你帮你教你谈恋爱。
6: 对，帮其实他应该是叫帮助辅助你。去跟别人社交、
7: oh, okay.
6: 所以其实我们观察到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用户在用 AI 的时候，他从用它来会回答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期待它变成一个能陪伴的一个作用。对，可能一开始大家会是一个好奇心，跟这个 AI 聊两句啊，说说话，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用户已经在跟 AI 分享他的日常，
5: 嗯，
6: 然后呢。

0: 可能还会去倾诉一些烦恼，甚至可能还会跟这个 AI 建立一个长期的关系，就是每天可能都会跟他聊两句。
1: 哎，那接下来我想到了李教授这边啊，我们就要来说说认真严肃的探讨一下啊，因为你是深耕这个仿生机器人赛道其实很多年啊，到这两年你自己感觉有什么样的一些突破吗？
2: 就是这几年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就是 AI 的发展速度太快了，
1: 太快了。
2: 其实今年就特别震撼，特别是最近这两个月，是吧，那 top one 的这几个公司，是吧，万亿美金的估值，是吧，国内的这个也是有公司达到万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估值。
3: 是
2: 这个其实已经预示了现在像编程已经不存在了，
3: 对，
2: 感觉是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的话就是说 AI 作为工具开发，包括去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量级，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体。刚才说了我们那个蒸馏，包括你跟同事跟包括谈朋友的对话怎么高情商的回答，这边其实都有很多这种解决方案。那就现在就是 AI 智能体呢已经非常非常聪明了，那这个时候它就需要一个身体，然后带入这个物理世界里，
1: 就是在物理世界里怎么样真实的存在，更好的和我们的生活融合。
2: 对，所以最近这20年呢，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做一个真正能融入人类生活的一个物理身体。
1: 哦，
2: 所以我们像摩亚这个身体的话，它整个重量只有30公斤左右。
1: 哦，
2: 尽管它大概将近1.7米的这样的一个身高，但是它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跟人生活在一块儿的话，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安全性。刚才隐私啊什么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1: 对对，是。
2: 如果没有安全的话，是一票否决的。
3: 对。
2: 所以我从读博士的时候开始就在做这个 passive dynamic working， 怎么节能，是吧？突破我们电池的这个能量密度。

0: 充满了噪声。你比如说灯光打的不一样，那可能我最后它 AI 判别出来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 AI 交付出去的产品，那可能是我直接交一个房子，是吧？我去卖什么东西的时候，因为它把这个里边的，就是把 AI 泛化的可能性尽量的缩小。
1: 缩小。
0: 我们在训练 AI 的时候，尽可能让它更泛化一点，但是在实施的时候，尽量让它少泛化一点，这样的可靠性才会更高一些。
1: 嗯。
0: 所以就是物理 AI 的解决呢，就充满了这种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1: 嗯。
0: 怎么把这个鲁棒性更好的解决好？这个是一个长期迭代的一个过程。
1: 是。

0: AI 方面的这个标识，那包括这个时长的提醒，以及还有一些便捷的通道，因为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个用户能够保持清醒的边界感。
1: 谢谢曾总啊，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数据和对用户的一些洞察哈。但是刚才听你讲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内心当中还会有一个跟一块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疑问，我现在终于能够理解你了，就是他虽然能更好的去引导你去倾诉，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他内心当中，用户内心当中是希望有更多的这种社交和表达的。
0: 对。
1: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这么厉害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陪伴和存在了之后呢，会不会反而他对这个真人之间的沟通会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
2: 反向的一个拉力？是的，
1: 反向的拉力。
2: 哦，是的，就是我这边聊着都特别舒服，而且呢，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定要特别注意。刚才李教授也在讲说，就是要甚至从创业者，从这个产业界的这个发心这个部分来进行一个规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工智能它的就我就举这个魅力这件事情吧，或者说一个人能不能红啊，就是我们讲，经常我们过去讲说一个人能不能红，它是个玄学，
1: 哎，
2: 是吧？